ꯃꯇꯨꯡ ꯍꯧꯈꯤꯕ ꯆꯍꯤ ꯈꯔ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ꯏꯁꯩ ꯅꯣꯡꯃꯥꯏꯒꯤ ꯃꯑꯣꯡ ꯃꯇꯧ ꯑꯁꯤ ꯌꯥꯝꯅ ꯍꯣꯡꯂꯛꯈ꯭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ꯚꯦꯔꯤꯀꯣꯁ ꯚꯦꯟꯁ ꯂꯩꯅꯥꯒꯤ ꯃꯇꯥꯡꯗ. ꯁꯤꯖ ꯍꯣꯁꯄꯤꯇꯥꯜ ꯑꯦꯟ ꯔꯤꯁꯔ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ꯇ ꯀꯟꯁꯜꯇꯦꯟꯠ ꯅ꯭ꯌꯨꯔꯣꯚꯥꯁꯀꯨꯂꯔ ꯏꯟꯇꯔꯚꯦꯟꯁꯅꯦꯜ ꯔꯦꯗꯤꯌꯣꯂꯣꯖꯤꯁ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ꯊꯥꯡꯖꯝ ꯒꯧꯇꯝ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0: ꯄꯨꯕꯗꯒꯤ ꯍꯧꯔꯒ ꯌꯥꯝꯅ ꯁꯥꯡꯅ ꯆꯠꯁꯟꯕ ꯈꯣꯠꯆꯟꯕꯗꯤ ꯑꯝꯇ ꯑꯦꯂꯥꯎꯗ ꯑꯣꯏꯗ꯭ꯔꯤ. ꯑꯗꯨꯒꯤꯗꯨ ꯃꯅꯨꯡꯗꯨꯗ ꯑꯩꯈꯣꯏꯅ ꯄꯣꯝꯕ ꯆꯤꯛꯄ ꯈꯔ ꯂꯩꯒꯗ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ꯕꯦꯔꯤꯀꯣꯁ ꯕꯦꯟꯒꯤ ꯀꯣꯝꯄ꯭ꯔꯦꯁꯟ ꯏꯁꯇꯣꯛꯀꯤꯡ ꯑꯗꯨꯁꯨ ꯎꯞꯄꯨ, ꯑꯩꯈꯣꯏꯅ ꯑꯦꯗꯚꯥꯏꯁ ꯇꯧꯔꯛꯀꯅꯤ. ꯑꯗꯨꯗ ꯐꯖꯅ ꯎꯞꯄꯤꯔꯒ ꯄꯣꯊꯥꯔꯒ ꯂꯩꯕꯤꯔꯒꯗꯤ ꯌꯥꯝ ꯍꯤꯂꯤꯡꯁꯨ ꯊꯨꯒꯅꯤ, ꯑꯗꯨꯒ ꯏꯝꯄ꯭ꯔꯨꯚꯃꯦꯟꯁꯨ ꯌꯥꯝ ꯊꯨꯅ ꯂꯥꯛꯀꯅꯤ.
1: ꯍꯣꯏ, ꯌꯥꯔꯤꯉꯩꯗꯤ ꯍꯞꯇꯥ ꯑꯃꯗꯤ ꯄꯣꯊꯥꯕꯤꯔꯒ ꯂꯩꯕꯤꯕ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ꯐꯒꯅꯤ ꯍꯥꯏꯅ ꯍꯥꯏꯕꯤꯕꯅꯤ ꯗꯣꯛꯇꯔ.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ꯕꯦꯔꯤꯀꯣꯁ ꯕꯦꯟ ꯁꯤꯒꯁꯨ ꯈꯤꯇꯪ ꯃꯔꯤ ꯂꯩꯅꯕ꯭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ꯒꯤ ꯋꯥꯈꯜꯗ ꯗꯤꯞ ꯕꯦꯟ ꯊ꯭ꯔꯣꯝꯕꯣꯁꯤꯁ ꯍꯥꯏꯔꯤꯕꯁꯤꯒ ꯕꯦꯔꯤꯀꯣꯁ ꯕꯦꯟ ꯁꯤꯒ ꯀꯔꯤ ꯃꯔꯤ ꯂꯩꯅ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ꯃꯇꯥꯡꯁꯤꯗ ꯈꯤꯇꯪ ꯊꯝꯕꯤꯔꯝꯃꯨ.
0: ꯌꯥꯝ ꯆꯨꯝꯕ ꯋꯥꯐꯝꯅꯤ, ꯃꯁꯤ ꯌꯥꯝꯅ ꯃꯕꯥꯅꯤꯁꯤ ꯌꯥꯝꯅ ꯃꯥꯟꯅꯒꯦ ꯇꯧꯏ. ꯑꯗꯨꯒ ꯃꯣꯏꯁꯨ ꯃꯔꯤ ꯂꯩꯅꯗꯕ꯭ꯔꯥ ꯑꯗꯨꯗꯤ ꯃꯔꯤ ꯌꯥꯝ ꯐꯖꯅ ꯂꯩꯅꯩ. ꯃꯁꯤ ꯀꯃꯥꯏꯅ ꯂꯩꯕ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ꯅ ꯉꯁꯥꯏ ꯄꯟꯖꯈꯤꯕ ꯗꯤꯞ ꯕꯦꯟ ꯁꯤꯁꯇꯦꯝ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ꯈꯣꯡ ꯃꯅꯨꯡꯗ ꯆꯦꯜꯂꯤꯕ ꯏꯌꯨ ꯇꯣꯡ ꯑꯆꯧꯕ ꯃꯅꯨꯡꯗ ꯃꯁꯜ ꯃꯅꯨꯡꯗ ꯆꯦꯟꯕꯝ ꯂꯩ, ꯃꯗꯨꯒꯤꯗꯣ ꯗꯤꯞ ꯕꯦꯟꯁ ꯀꯧꯋꯤ.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ꯆꯦꯜꯂꯤꯕꯁꯤꯗ ꯀꯩꯒꯨꯝꯕ ꯀ꯭ꯂꯣꯠꯀꯨꯝꯕ ꯐꯝꯖꯜꯂꯒꯗꯤ ꯏ ꯆꯦꯟꯒꯗꯕꯗꯣ ꯃꯄꯪ ꯑꯣꯏꯅ ꯐꯨꯟꯖꯜꯂ ꯂꯩꯈꯤꯕꯗꯨꯕꯨ ꯑꯩꯈꯣꯏꯅ ꯗꯤꯞ ꯕꯦꯟ ꯊ꯭ꯔꯣꯝꯕꯣꯁꯤꯁ ꯍꯥꯏ. ꯀꯩꯒꯨꯝꯕ ꯈꯣꯡ ꯑꯃꯗ ꯉꯁꯥꯏꯒꯤ ꯗꯤꯞ ꯕꯦꯟꯁꯤꯗ ꯀ꯭ꯂꯣꯠꯁꯦ ꯐꯝꯖꯜꯂꯒ ꯗꯤꯞ ꯕꯦꯟ ꯊ꯭ꯔꯣꯝꯕꯣꯁꯤꯁ ꯗꯤ ꯚꯤ ꯇꯤ ꯍꯥꯏꯁꯦ ꯅꯥꯔꯒꯗꯤ ꯃꯥꯒꯤ ꯏ ꯆꯦꯟꯐꯝꯗꯣ ꯂꯩꯇ꯭ꯔꯕꯅꯤꯅ ꯏꯁꯦ ꯉꯁꯥꯏꯒꯤ ꯃꯊꯛꯀꯤ ꯁꯨꯄꯔꯐꯤꯁꯤꯌꯦꯜ ꯁꯤꯁꯇꯦꯝ, ꯉꯁꯥꯏꯒꯤ ꯏꯌꯨ ꯇꯣꯡ ꯑꯄꯤꯛꯄ ꯁꯨꯄꯔꯐꯤꯁꯤꯌꯦꯜ ꯁꯤꯁꯇꯦꯝ ꯍꯥꯏꯅ ꯁꯤꯁꯇꯦꯝ ꯑꯅꯤ ꯁꯨꯅ ꯑꯩꯅ ꯄꯟꯖꯈꯤꯕꯗꯨꯗ ꯑꯩꯈꯣꯏꯅ ꯏꯁꯦ ꯆꯦꯜꯂꯛꯀꯅꯤ.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ꯈꯣꯡꯒꯤ ꯆꯠꯂꯤꯕ ꯈꯣꯠꯂꯤꯕ ꯄ꯭ꯔꯦꯁꯔ ꯄꯤꯔꯤꯕ ꯃꯌꯥꯝ ꯏꯁꯦ ꯄꯨꯕꯅꯤꯅ ꯃꯅꯨꯡꯒꯤ ꯑꯆꯧꯕꯗꯨꯗ ꯄꯨꯕ ꯌꯥꯗ꯭ꯔꯕꯅꯤꯅ ꯃꯆꯥꯗꯨꯗ ꯂꯣꯏ ꯄꯨꯔꯛꯄꯗꯗꯤ ꯃꯆꯥꯗꯨ ꯂꯣꯏ ꯆꯥꯎꯊꯣꯔꯛꯀꯅꯤ, ꯄꯣꯝꯊꯣꯔꯛꯀꯅꯤ, ꯚꯥꯞ ꯗꯦꯃꯦꯖ ꯂꯥꯛꯀꯅꯤ. ꯑꯗꯨꯅ ꯗꯤ ꯚꯤ ꯇꯤꯗꯒꯤ ꯑꯩꯈꯣꯏꯅ ꯕꯦꯔꯤꯀꯣꯁ ꯕꯦꯟ ꯂꯥ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ꯕꯦꯔꯤꯀꯣꯁ ꯕꯦꯟꯗꯨꯅ ꯑꯩꯈꯣꯏꯅ ꯁꯦꯀꯦꯟꯗ꯭ꯔꯤ ꯕꯦꯔꯤꯀꯣꯁ ꯕꯦꯟ ꯍꯥꯏꯅꯁꯨ ꯈꯪꯅꯩ. ꯑꯗꯨꯅ ꯃꯣꯏꯁꯤ ꯌꯥꯝꯅ ꯃꯔꯤ ꯂꯩꯅꯩ. ꯑꯗꯨꯅ ꯑꯃ ꯑꯩꯈꯣꯏꯅ ꯕꯦꯔꯤꯀꯣꯁ ꯕꯦꯟꯁꯤ ꯑꯩꯈꯣꯏꯅ ꯍꯦꯛ ꯂꯥꯛꯑꯦꯅ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ꯗꯤꯞ ꯕꯦꯟ ꯁꯤꯁꯇꯦꯝꯁꯤꯁꯨ ꯑꯩꯈꯣꯏꯅ ꯗꯣꯞꯂꯔ ꯍꯥꯏꯔꯤꯕ ꯉꯁꯥꯏꯒꯤ ꯗꯥꯏꯒꯅꯣꯁꯤꯁ ꯇꯧꯒꯗꯕ ꯑꯩꯈꯣꯏ ꯑꯜꯇ꯭ꯔꯥꯁꯥꯎꯟ ꯃꯁꯤꯟꯗꯨꯅ ꯑꯗꯨꯁꯨ ꯂꯣꯏꯅ ꯌꯦꯡꯕꯤꯒꯗꯕꯅꯤ.
1: ꯂꯩꯅꯥꯁꯤ ꯑꯩꯈꯣꯏ ꯅꯥꯗ꯭ꯔꯤꯉꯩꯗ ꯍꯦꯟꯅ ꯈꯪꯍꯧꯕ, ꯂꯥꯌꯦꯡꯍꯧꯕ, ꯆꯦꯛꯁꯤꯟꯖꯍꯧꯕꯁꯤꯅ ꯍꯦꯟ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ꯑꯐꯕ ꯂꯝꯕꯤꯅꯦꯅ ꯃꯌꯥꯝꯅ ꯈꯪꯅꯗꯨꯅ ꯂꯩꯔꯦ. ꯑꯗꯣ ꯀꯔꯤ ꯀꯔꯤ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ꯂꯧꯒꯅꯤ ꯂꯩꯅꯥꯁꯦ ꯅꯥꯔꯛꯇ꯭ꯔꯤꯉꯩꯗ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ꯈꯪꯕꯤꯌꯨ.
0: ꯄ꯭ꯔꯤꯚꯦꯟꯁꯟ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ꯐꯕꯅꯤ ꯂꯩꯅꯥꯁꯦ ꯊꯣꯛꯇ꯭ꯔꯤꯉꯩꯗ. ꯃꯁꯤꯒꯤꯁꯤꯅ ꯊꯣꯛꯇꯅꯕ ꯍꯣꯠꯅ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ꯟ ꯇꯥꯔꯒꯦꯠꯁꯦ ꯑꯣꯏꯒꯗꯕꯅꯤ. ꯍꯧꯖꯤꯛꯀꯤ ꯃꯣꯗꯔꯟ ꯁꯣꯁꯥꯏꯇꯤ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ꯕꯦꯔꯤꯀꯣꯁ ꯕꯦꯟꯁꯦ ꯊꯣꯛꯇꯅꯕ ꯋꯦꯁ ꯈꯔ ꯄꯟꯖꯅꯤꯡꯉꯤꯁꯤ ꯃꯦꯟꯗꯤ ꯉꯁꯥꯏꯒꯤ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ꯈꯣꯡꯒꯤ ꯑꯦꯛꯁꯔꯁꯥꯏꯁꯁꯨ ꯃ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ꯑꯄꯔ ꯂꯤꯝ, ꯑꯩꯈꯣꯏꯒꯤ ꯈꯨꯠ ꯁꯥꯒꯤ ꯈꯛꯇꯪꯅꯗ ꯈꯣꯡꯒꯤ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ꯇꯧꯕꯤꯕ. ꯈꯣꯡ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ꯇꯧꯕ ꯑꯃꯁꯤꯗ ꯃꯁꯜ ꯀꯟꯇ꯭ꯔꯦꯛ ꯇꯧꯔꯒ ꯕꯦꯟ ꯃꯌꯥꯝꯗꯣ ꯁꯔꯀꯨꯂꯦꯁꯟꯗ ꯐꯖꯅ ꯆꯦꯜꯍꯜꯂꯒꯗꯤ ꯃꯥꯒꯤ ꯕꯦꯔꯤꯀꯣꯁ ꯕꯦꯟ ꯂꯥꯛꯀꯗꯕ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ꯔꯤꯚꯦꯟ ꯇꯧꯕ ꯌꯥꯏ. ꯅꯝꯕꯔ ꯇꯨꯗ ꯑꯩꯈꯣꯏꯅ ꯋꯦꯠ ꯀꯨꯝꯕꯁꯦ ꯍꯟꯊ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ꯚꯔꯋꯦꯠ ꯑꯣꯏꯗ꯭ꯔꯒꯗꯤ ꯉꯁꯥꯏ ꯈꯣꯡꯗ ꯄ꯭ꯔꯦꯁꯔꯁꯤ ꯄꯤꯔꯔꯣꯏ. ꯑꯗꯨꯅ ꯋꯦꯠꯁꯦ ꯑꯥꯏꯗꯤꯌꯦꯜ ꯋꯦꯠ ꯂꯩꯔꯒꯗꯤ ꯈꯣꯡꯗ ꯄ꯭ꯔꯦꯁꯔ ꯄꯤꯗ꯭ꯔꯒꯗꯤ ꯕꯦꯔꯤꯀꯣꯁ ꯕꯦꯟ ꯂꯥꯛꯄꯒꯤ ꯆꯥꯡꯁꯨ ꯌꯥꯝ ꯍꯟꯊꯒꯅꯤ. ꯑꯗꯨꯅ ꯃꯦꯟꯗꯤ ꯃꯁꯤ ꯑꯅꯤꯁꯤꯃ. ꯑꯍꯨꯝ ꯁꯨꯕꯁꯤꯅ ꯉꯁꯥꯏꯒꯤ ꯊꯕꯛ ꯏꯟꯈꯥꯡ ꯇꯧꯗꯕ ꯌꯥꯗꯕ,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ꯇꯕ ꯌꯥꯗꯕ, ꯌꯥꯝ ꯁꯥꯡꯅ ꯀꯨꯏꯅ ꯐꯝꯗꯕ ꯌꯥꯗꯕ ꯌꯥꯎꯕꯤꯔꯒꯅ ꯉꯁꯥꯏ ꯑꯩꯅ ꯄꯟꯖꯈꯤꯕ ꯉꯁꯥꯏꯒꯤ ꯁꯤꯒꯤ ꯁꯥꯏꯀꯜꯁꯦ ꯕ꯭ꯔꯦꯛ ꯇꯧꯕꯤꯕ. ꯄꯨꯡ ꯑꯅꯤ ꯑꯍꯨꯝ ꯐꯝꯒꯗꯕ ꯂꯩ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ꯃꯤꯅꯤꯠ ꯇꯔꯥꯃꯉꯥ ꯇꯔꯥꯃꯉꯥꯁꯤꯗ ꯍꯧꯒꯠꯄ, ꯐꯝꯕ, ꯈꯣꯡ ꯊꯥꯡꯒꯠꯄ, ꯉꯍꯥꯛ ꯂꯦꯞꯄ,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ꯏꯀꯜꯁꯦ ꯁꯤ ꯇꯧꯕꯤ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ꯕꯦꯔꯤꯀꯣꯁ ꯕꯦꯟꯁꯤ ꯊꯣꯛꯂꯛꯑꯣꯏ.
1: ꯃꯇꯥꯡꯁꯤꯗ ꯗꯣꯛꯇꯔ ꯋꯥꯐꯝ ꯑꯃꯇꯪꯒ ꯈꯪꯖꯍꯧꯒꯦ.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ꯃꯃꯥꯡꯗ ꯄꯟꯕꯤꯈꯤꯕꯗ ꯄ꯭ꯔꯦꯒꯅꯦꯟꯁꯤ ꯑꯩꯈꯣꯏ ꯃꯤꯔꯣꯟꯕꯤ ꯃꯃꯥ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ꯍꯥꯏꯔꯤꯕ ꯕꯦꯔꯤꯀꯣꯁ ꯕꯦꯟꯁ ꯍꯥꯏꯔꯤꯕ ꯂꯩꯅꯥꯁꯤ ꯅꯥꯕ ꯊꯦꯡꯅꯕꯁꯨ ꯂꯩꯌꯦꯅ ꯇꯥꯛꯄꯤꯈ꯭ꯔꯦꯀꯣ. ꯑꯗꯣ ꯃꯁꯤ ꯃꯍꯥꯛꯁꯦ ꯑꯩꯈꯣꯏ ꯗꯦꯂꯤꯕꯔꯤ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ꯏꯔꯤꯕ ꯕꯦꯔꯤꯀꯣꯁ ꯕꯦꯟꯁ ꯂꯩꯅꯥꯁꯦ ꯗꯣꯛꯇꯔ ꯑꯗꯨꯝ ꯐꯈꯤꯗꯣꯏꯔ ꯃꯊꯟꯗ ꯃꯁꯤ ꯑꯗꯨꯝ ꯂꯦꯡꯗꯅ ꯂꯩꯍꯧꯗꯣꯏꯔ? ꯃꯁꯤ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ꯈꯪꯖꯒꯦ.
0: ꯃꯁꯤꯒꯤꯁꯦ ꯑꯩꯈꯣꯏꯅ ꯒꯥꯏꯅꯤ ꯑꯣꯞꯁ ꯀꯤ ꯀꯦꯁꯁꯨ ꯑꯩꯈꯣꯏꯗ ꯌꯥꯝ ꯂꯥꯛꯏ. ꯃꯁꯤ ꯑꯩꯈꯣꯏꯒꯤ ꯄ꯭ꯔꯦꯒꯅꯦꯟ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ꯉꯥꯡꯁꯤꯅ ꯁꯨꯝ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ꯉꯥꯡ ꯈꯥꯎꯁꯤꯗ ꯑꯉꯥꯡꯒꯤ ꯁꯨꯝ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ꯕꯦꯟꯒꯤ ꯀꯝꯄ꯭ꯔꯦꯁꯟꯁꯤ ꯁꯨꯝ ꯁꯨꯝ ꯍꯦꯟꯖꯟꯕꯅ ꯈꯣꯡꯁꯤꯗ ꯁꯤꯡꯂꯤ ꯃꯌꯥꯝ ꯑꯃ ꯊꯣꯛꯂꯛꯀꯅꯤ.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ꯅ ꯕꯦꯔꯤꯀꯣꯁ ꯕꯦꯟ ꯍꯥꯏꯔꯤꯕꯁꯤꯅꯤ. ꯑꯗꯣ ꯃꯁꯤ ꯌꯥꯝꯅ ꯆꯥꯎꯅ ꯀꯥꯏꯕ ꯅꯠꯇ꯭ꯔꯒꯗꯤ ꯀ꯭ꯂꯣꯠꯀꯨꯝꯕ ꯐꯨꯝꯖꯟꯕ ꯅꯠꯇ꯭ꯔꯒ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ꯁꯦ ꯗꯤꯂꯤꯕ꯭ꯔꯤ ꯇꯧꯔ ꯃꯇꯨꯡꯗ ꯃꯥꯁꯦ ꯍꯟꯊꯒꯅꯤ. ꯇꯧꯕꯇꯕꯨ ꯍꯟꯊꯕꯒꯤ ꯆꯥꯡꯁꯦ ꯃꯤ ꯈꯔꯗꯗꯤ ꯌꯥꯝ ꯐꯖꯅ ꯍꯟꯊꯔꯒ ꯂꯣꯏꯅ ꯃꯥꯡꯈꯤꯕꯐꯥꯎ ꯌꯥꯏ. ꯑꯗꯣ ꯃꯤ ꯈꯔꯗꯗꯤ ꯕꯦꯔꯤꯀꯣꯁ ꯕꯦꯟꯒꯤ ꯃꯃꯤꯗꯤ ꯇꯥꯍꯧꯅꯤ, ꯚꯥꯞꯇꯣ ꯋꯥꯟ ꯁꯣꯛꯈ꯭ꯔꯒꯗꯤ ꯃꯥꯗꯤ ꯏꯔꯤꯚꯔꯁꯤꯕꯜ ꯑꯣꯏꯕꯅꯤꯅ ꯃꯥ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ꯄ ꯉꯝꯗꯕꯅꯤꯅ ꯑꯗꯨꯝ ꯈꯔ ꯆꯥꯎꯊꯣꯛꯑꯒꯗꯤ ꯂꯩꯒꯅꯤ. ꯇꯧꯕꯇꯕꯨ ꯀꯩꯒꯨꯝꯕ ꯑꯉꯥꯡꯁꯤ ꯃꯈꯥ ꯇꯥꯕ ꯑꯉꯥꯡ ꯄ꯭ꯂꯥꯟ ꯇꯧꯕꯤꯒꯗꯕ ꯑꯣꯏꯔꯒꯗꯤ ꯑꯗꯨꯒꯤ ꯃꯃꯥ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ꯁꯤꯒꯤ ꯇ꯭ꯔꯤꯠꯃꯦꯟꯠ ꯇꯧꯒꯗꯕꯅꯤ. ꯅꯠꯇ꯭ꯔꯒꯗꯤ ꯁꯦꯀꯦꯟ ꯑꯉꯥꯡ ꯅꯠꯇ꯭ꯔꯒ ꯊꯔꯗ ꯑꯉꯥꯡ ꯂꯥ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ꯉꯁꯥꯏꯒꯤ ꯚꯥꯞꯇꯣ ꯍꯥꯟꯅ ꯌꯥꯗꯅ ꯂꯩꯕꯗꯨ ꯃꯊꯛꯇꯨꯗ ꯑꯃꯨꯛ ꯄ꯭ꯔꯦꯁꯔ ꯄꯤꯁꯜꯂꯒꯗꯤ ꯚꯥꯞꯇꯣ ꯌꯥꯝ ꯐꯤꯕꯝ ꯁꯣꯛꯄ ꯀꯥ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ꯊꯣꯛꯂꯛꯀꯅꯤ. ꯑꯗꯨꯅ ꯑꯉꯥꯡ ꯑ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 ꯍꯣꯜ ꯇ꯭ꯔꯤꯠꯃꯦꯟꯠ ꯀꯩꯀꯩ ꯃꯌꯥꯝꯁꯨ ꯑꯗꯨꯝ ꯇꯧꯕ ꯌꯥꯏ, ꯇꯧꯕꯗꯕꯨ ꯂꯥꯏꯊꯣꯛꯄꯤꯗꯕ ꯅꯝꯕꯔ ꯋꯥꯟ, ꯃꯁꯤ ꯂꯥꯏꯊꯣꯛꯄꯗ ꯑꯩꯈꯣꯏꯗ ꯉꯁꯥꯏꯒꯤ ꯀ꯭ꯂꯣꯠ ꯐꯝꯖꯟꯕ ꯈꯣꯠꯆꯟꯕ ꯃꯌꯥꯝ ꯑꯃ ꯌꯥꯎꯕꯗꯨꯅ ꯍꯥꯔꯠꯔꯣꯝꯗ ꯁ꯭ꯇ꯭ꯔꯣꯛ ꯇꯧꯈꯤꯕ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ꯈꯤꯕꯁꯨ ꯌꯥꯎꯗꯕꯗꯤ ꯅꯠꯇꯦ, ꯌꯥꯝ ꯔꯦꯌꯔꯗꯤ ꯑꯣꯏꯔꯒꯁꯨ, ꯑꯗꯨꯅ ꯃꯗꯨꯒꯨꯝꯕ ꯄ꯭ꯔꯣꯕ꯭ꯂꯦꯝ ꯃꯌꯥꯝꯁꯤ ꯂꯥꯛꯇ꯭ꯔꯤꯉꯩ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ꯛ ꯊꯦꯡꯅꯕꯤꯔꯒꯗꯤ ꯗꯣꯛꯇꯔꯗ ꯆꯠꯄꯤꯔꯒ ꯃꯥꯒꯤ ꯂꯥꯏꯑꯣꯡꯁꯤ ꯊꯤꯗꯣꯛꯄꯤꯕ, ꯃꯥꯒꯤ ꯇ꯭ꯔꯤꯠꯃꯦꯟ ꯅꯠꯇ꯭ꯔꯒ ꯍꯤꯗꯥꯛ ꯅꯠꯇ꯭ꯔꯒ ꯀꯔꯤ ꯇꯧꯕ ꯌꯥꯒꯦꯗꯣ ꯇꯥꯟꯅꯊꯣꯛꯄꯤꯕ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ꯑꯗꯨꯒ ꯃꯁꯤꯒꯤꯁꯤ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ꯊꯦꯡꯅ ꯂꯥꯛꯄ ꯀꯥꯡꯒꯨ ꯍꯥꯏꯕꯗꯤ ꯇ꯭ꯔꯤꯠꯃꯦꯟ ꯇꯧꯊꯣꯛꯇꯕꯗꯒꯤ ꯌꯥꯝꯅ ꯐꯤꯕꯝ ꯇꯥꯗ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ꯛꯄ ꯌꯥꯝ ꯊꯦꯡꯅꯖꯔꯦ. ꯑꯗꯨꯅ ꯃꯁꯤ ꯍꯦꯛ ꯈꯪꯗꯣꯛꯄꯒ ꯃꯁꯤꯒꯤꯁꯤ ꯑꯩꯈꯣꯏꯅ ꯍꯣꯁꯄꯤꯇꯥꯜꯗ ꯂꯥꯛꯑꯒ ꯆꯦꯛꯑꯞ ꯑꯃꯨꯛꯇꯪ ꯇꯧꯊꯣꯛꯍꯟꯕ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ꯒꯗꯕ ꯑꯦꯗꯚꯥꯏꯁ ꯑꯣꯏꯒ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ꯟ ꯄꯟꯖꯈꯤꯕ ꯉꯁꯥꯏ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ꯗ ꯆꯦꯟꯖꯦꯁꯇ ꯃꯦꯟ ꯑꯣꯏꯔꯤꯕ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ꯈꯣꯡꯒꯤ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ꯇꯧꯕ,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ꯁꯔꯀꯨꯂꯦꯁꯟꯁꯤ ꯍꯦꯟꯒꯠꯍꯜꯂꯒ ꯕꯦꯟꯁꯤꯗ ꯕꯦꯡ ꯁꯔꯀꯨꯂꯦꯁꯟꯁꯤ ꯁꯥꯟꯅ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ꯚꯥꯞꯀꯤ ꯗꯦꯃꯦꯖꯁꯨ ꯍꯟꯊꯕꯅꯤꯅ ꯑꯦꯛꯁꯔꯁꯥꯏꯁꯁꯤꯅ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ꯑꯣꯏꯕ ꯑꯩꯒꯤ ꯑꯣꯞꯁꯟ ꯑꯃꯅꯤ. ꯑꯗꯨꯒ ꯇ꯭ꯔꯤꯠꯃꯦꯟ ꯑꯣꯏꯅꯁꯨ ꯑꯗꯨꯝ ꯈꯟꯗꯣꯛꯄ ꯌꯥꯔꯦ, ꯃꯁꯤ ꯃꯥꯒꯤ ꯀꯥꯟꯅꯕꯗꯨꯅ ꯌꯥꯝꯅ ꯂꯩꯕꯒꯤ.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ꯗꯣꯛꯇꯔꯅ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ꯐꯥꯒꯤ ꯁ꯭ꯇꯨꯗꯤꯑꯣꯁꯦ ꯂꯦꯡꯕꯤꯔꯛꯑꯒ ꯚꯦꯔꯤꯀꯣꯁ ꯕꯦꯟ ꯁꯥꯔꯤꯕ ꯂꯩꯅꯥ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ꯗ ꯃꯔꯨ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 ꯑꯃ ꯊꯝꯕꯤꯔꯝꯕ ꯗꯣꯛꯇꯔꯕꯨ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0: ꯊꯦꯡꯛ ꯌꯨ.
1: ꯚꯦꯔꯤꯀꯣꯁ ꯚꯦꯟꯁ ꯂꯩꯅꯥꯒꯤ ꯃꯇꯥꯡꯗ ꯁꯤꯖ ꯍꯣꯁꯄꯤꯇꯥꯜ ꯑꯦꯟꯗ ꯔꯤꯁꯔ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ꯇ ꯀꯟꯁꯜꯇꯦꯟꯠ ꯅ꯭ꯌꯨꯔꯣꯚꯥꯁꯀꯨꯂꯔ ꯏꯟꯇꯔꯚꯦꯟꯁꯅꯦꯜ ꯔꯦꯗꯤꯑꯣꯂꯣꯖꯤꯁ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ꯊꯥꯡꯖꯝ ꯒꯧꯇꯝ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ꯇꯥꯕꯤꯔꯦ. ꯎꯅꯖꯈꯤꯕꯤ ꯁꯦꯔꯥꯝ ꯂꯦꯟꯊꯣ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ꯊꯧꯔ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 ꯂꯣꯏꯁꯤꯟꯖꯔꯤ.

0: ꯂꯥꯏꯅꯤꯡꯊꯧ ꯅꯣꯡꯄꯣꯛ ꯅꯤꯡꯊꯧꯅ ꯂꯥꯛꯂꯒ ꯐꯝꯗꯦꯡꯕꯒꯤ ꯃꯑꯣꯡ, ꯁꯛꯌꯦꯡ ꯃꯤꯡꯁꯦꯜ ꯁꯃꯨꯅꯥꯛꯇ ꯊꯥꯕꯒꯤ ꯃꯑꯣꯡ, ꯁꯝꯖꯦꯠ ꯍꯥꯠꯄꯒꯤ ꯃꯑꯣꯡ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ꯃꯥꯏꯕꯤꯅ ꯖꯒꯣꯏ ꯈꯨꯠꯊꯦꯛ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ꯎꯠꯇꯨꯅ ꯁꯥꯏ꯫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 ꯑꯅꯤ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ꯇꯨꯅ ꯖꯒꯣꯏ ꯁꯥꯃꯤꯟꯅꯕꯕꯨ ꯄꯥꯎꯁꯥꯅꯕ ꯀꯧꯏ꯫ ꯄꯥꯎꯁꯥꯅꯕꯗ ꯄꯥꯎꯔꯧ ꯇꯧꯅꯕ ꯃꯔꯣꯟꯕꯨ ꯄꯥꯎꯁꯥ ꯀꯧꯏ꯫
1: ꯃꯥꯏꯕꯤꯅ ꯅꯄꯥ ꯅꯄꯥ ꯈꯨꯕꯥꯛꯀ ꯈꯨꯕꯥꯛꯀ ꯃꯜꯍꯧꯅꯔꯦ ꯍꯥꯏꯅ ꯂꯥꯎꯏ꯫ ꯃꯌꯥꯝꯅ ꯃꯜꯍꯧꯅꯔꯦ ꯈꯨꯝꯏ꯫ ꯃꯤ ꯑꯅꯤ ꯑꯅꯤ ꯃꯥꯏ ꯃꯥꯏ ꯎꯟꯁꯤꯟꯅꯗꯨꯅ ꯃꯄꯥ ꯃꯄꯥ ꯈꯨꯠ ꯌꯦꯠꯀꯤ ꯈꯨꯕꯥꯛꯀ ꯑꯃꯒꯤꯅ ꯑꯣꯏꯒꯤ ꯈꯨꯕꯥꯛꯀ ꯈꯨꯕꯥꯛ ꯈꯨꯕꯥꯛ ꯎꯠꯅꯩ꯫ ꯇꯨꯡꯗ ꯂꯩꯍꯧꯔꯤꯕ ꯈꯨꯕꯥꯛ ꯑꯅꯤ ꯑꯗꯨ ꯑꯃꯨꯛ ꯎꯅꯒꯅꯤ꯫
0: ꯃꯥꯏꯕꯤꯅ ꯂꯥꯎꯔꯒ ꯃꯄꯥ ꯃꯄꯥ ꯃꯤ ꯑꯅꯤꯅ ꯑꯣꯟꯁꯤꯟꯅꯔꯒ ꯑꯃꯒꯤ ꯌꯦꯠꯀꯤ ꯈꯨꯠꯀ ꯑꯃꯒꯤ ꯑꯣꯏꯒꯤ ꯈꯨꯠꯀ ꯄꯥꯏꯅꯔꯒ ꯑꯅꯤꯃꯛꯀꯤ ꯍꯛꯆꯥꯡ ꯄꯨꯝꯂꯩ ꯂꯩꯊꯣꯛꯏ꯫ ꯃꯥꯏꯕꯤꯅ ꯂꯦꯡꯕꯥꯜ ꯂꯦꯡꯕꯥꯜ ꯄꯥꯏꯅ ꯂꯩꯔꯁꯤ ꯂꯥꯎꯏ꯫ ꯃꯌꯥꯝꯅꯁꯨ ꯂꯩꯔꯁꯤ ꯍꯥꯏꯅ ꯈꯨꯝꯂꯒ ꯑꯅꯤ ꯑꯅꯤ ꯃꯥꯏ ꯑꯣꯟꯁꯤꯟꯅꯗꯨꯅ ꯑꯅꯤꯃꯛ ꯈꯨꯠ ꯑꯣꯏꯅ ꯑꯃꯒꯤ ꯌꯦꯠ ꯊꯪꯕ ꯂꯦꯡꯕꯥꯜ ꯄꯥꯏꯅꯔꯒ ꯍꯥꯟꯅꯒꯨꯝ ꯑꯣꯏꯑꯣꯏꯅꯅ ꯍꯛꯆꯥꯡ ꯄꯨꯝꯂꯩ ꯂꯩ꯫
1: ꯑꯃꯨꯛꯁꯨ ꯃꯥꯏꯕꯤꯅ ꯅꯄꯥ ꯅꯄꯥ ꯈ꯭ꯋꯥꯡ ꯈ꯭ꯋꯥꯡ ꯄꯥꯏꯅꯗꯨꯅ ꯌꯥꯌꯥ ꯆꯦꯜꯂꯣ ꯂꯥꯎꯏ꯫ ꯃꯌꯥꯝꯅ ꯈꯨꯝꯂꯒ ꯍꯥꯟꯅꯒꯨꯝ ꯃꯥꯏ ꯃꯥꯏ ꯑꯣꯟꯁꯤꯟꯅꯔꯒ ꯑꯣꯏꯒꯤ ꯈꯨꯠꯅ ꯑꯃꯒꯤ ꯌꯦꯠꯀꯤ ꯈ꯭ꯋꯥꯡꯗ ꯀꯣꯜꯂꯒ ꯂꯩ꯫ ꯃꯁꯤꯕꯨ ꯄꯥꯎꯁꯥ ꯖꯒꯣꯏ ꯀꯧꯏ꯫
0: ꯄꯥꯎꯁꯥ ꯖꯒꯣꯏ ꯂꯣꯏꯔꯕ ꯇꯨꯡꯗ ꯄꯥꯎꯁꯥ ꯂꯥꯏꯔꯣꯜ ꯏꯁꯩ ꯁꯛꯏ꯫ ꯑꯍꯥꯟꯕꯗ ꯈꯣꯡ ꯅꯥꯃꯅ ꯑꯅꯤꯔꯛ ꯑꯅꯤꯔꯛ ꯀꯥꯡꯂꯒ ꯆꯣꯡꯕꯒꯤ ꯃꯑꯣꯡꯗ ꯅꯥꯃꯒꯤ ꯈꯣꯡꯕꯤꯅ ꯂꯩꯕꯥꯛ ꯁꯣꯛꯂꯒ ꯈꯨꯕꯥꯛ ꯑꯅꯤꯔꯛ ꯅꯠꯇ꯭ꯔꯒ ꯑꯍꯨꯝꯂꯛ ꯈꯨꯕꯒꯤ ꯈꯣꯡꯊꯥꯡꯗ ꯃꯥꯡꯗ ꯈꯨꯕꯥꯛ ꯑꯅꯤꯃꯛ ꯂꯣꯡꯊꯣꯛꯏ꯫ ꯑꯁꯨꯝꯅ ꯌꯥꯌꯥ ꯑꯍꯨꯝꯂꯛ ꯁꯨꯔꯒ ꯃꯥꯏꯕꯤꯅ ꯄꯔꯦꯡꯒꯤ ꯃꯌꯥꯏꯗ ꯆꯪꯗꯨꯅ ꯂꯥꯎꯏ꯫
2: ꯍꯣ ꯂꯥꯏꯟꯗꯣ ꯂꯥꯏꯔꯦꯝ ꯃꯗꯥꯏꯔꯦꯝ ꯁꯥ ꯍꯣ ꯍꯧꯖꯤꯛꯇꯤ ꯕꯨꯡꯑꯣꯏ ꯕꯦꯃꯅꯤ ꯁꯦꯃꯠ ꯇꯣꯏꯅ ꯂꯥꯡꯄꯨꯡ ꯑꯣꯏꯈ꯭ꯔꯦꯀꯣ ꯍꯣ ꯌꯥꯌꯥ ꯍꯣ ꯌꯥ
3: ꯍꯣ ꯌꯥꯌꯥ ꯍꯣ ꯌꯥ
2: ꯍꯣ ꯌꯥꯌꯥ ꯌꯥꯌꯥ ꯌꯥ
3: ꯍꯣ ꯌꯥꯌꯥ ꯌꯥꯌꯥ ꯌꯥ
2: ꯑꯣꯏ ꯁꯥꯅꯝ ꯈꯣꯛꯁꯦ ꯃꯈꯣꯛꯁꯦ
3: ꯁꯥꯅꯝ ꯈꯣꯛꯁꯦ ꯃꯈꯣꯛꯁꯦ
2: ꯁꯥꯅꯝ ꯍꯟꯁꯦ ꯃꯍꯟꯁꯦ
3: ꯁꯥꯅꯝ ꯍꯟꯁꯦ ꯃꯍꯟꯁꯦ
2: ꯄꯥꯈꯪꯅ ꯁꯥꯃꯩ ꯋꯥꯏꯅꯥꯁꯦ
3: ꯄꯥꯈꯪ ꯁꯥꯃꯩ ꯋꯥꯏꯅꯥꯁꯦ
2: ꯅꯨꯔꯥꯅ ꯁꯥꯃꯩ ꯆꯨꯅꯥꯁꯦ
3: ꯅꯨꯔꯥꯅ ꯁꯥꯃꯩ

ꯍꯟꯗꯛ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ꯁꯦꯁ ꯑꯁꯤꯃꯛ ꯅꯤꯡꯊꯦꯝꯕ ꯂꯥꯏꯁ꯭ꯔꯝ ꯊꯣꯡꯖꯨ ꯋꯥꯏꯈꯣꯝ ꯈꯣꯡꯅꯥꯡ ꯑꯃꯗꯤ ꯀꯥꯅꯨꯟꯕꯂꯥ ꯀꯣꯡꯕ꯭ꯔꯥꯏ ꯂꯥꯠꯄꯝ ꯀꯣꯡꯕꯗ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ꯅ ꯑꯔꯕꯤꯟ ꯁꯨꯕꯝ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ꯄ꯭ꯔꯃꯣꯗꯥ ꯅꯟꯗꯦꯕꯝꯅ ꯁꯩꯔꯦꯡꯂꯤꯕ ꯏꯁꯩ ꯇꯥꯖꯒꯦ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ꯔꯁꯤ꯫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ꯃꯇꯝꯁꯦ ꯑꯅꯤꯈ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ꯁꯥꯄꯝ ꯔꯤ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ꯗꯁꯦꯟꯗ꯭ꯔ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0: ꯆꯤꯡꯂꯣꯜꯒꯤ ꯁꯩꯔꯣꯜꯗ ꯇꯥꯕꯤꯔꯦ, ꯅꯩꯈꯥꯇꯦꯝ ꯑꯃꯗꯤ ꯃꯄꯥꯡꯅ ꯁꯛꯄ ꯈꯔꯝ ꯌꯦꯜꯂꯣ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ꯂꯤꯌꯥꯡꯃꯩꯒꯤ ꯊꯧꯔꯝ
1: ꯊꯥꯏꯅꯥꯏ ꯖꯦꯡꯇꯨꯡ ꯃꯀꯥꯏ ꯁ꯭ꯀꯤꯌꯨ ꯇꯀꯨꯝ ꯁꯥꯡꯅꯦꯖꯨ ꯃꯀꯥꯏ ꯁ꯭ꯔꯨ ꯀꯐꯤ ꯍꯤꯌꯨ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 ꯂꯤꯌꯥꯡꯃꯥꯏ ꯇꯤꯡꯀꯥꯏ ꯆꯝꯄꯥꯎꯒꯨ ꯇꯦꯟꯔꯥꯡꯇꯨ ꯏꯟꯀꯤꯡ ꯖꯤꯕꯝꯕꯣ ꯑꯂꯤꯌꯣ ꯂꯤꯌꯥꯡꯃꯥꯏ ꯀꯗꯤ ꯂꯦꯡ ꯊꯥꯏꯅꯥꯏ ꯅꯂꯤꯌꯨꯒꯨ ꯀꯤꯖꯤ ꯄꯨꯏ ꯕꯦꯟ ꯅꯤꯂꯤꯌꯣ ꯑꯕꯣꯟꯃꯥꯏ ꯏꯅ꯭ꯌꯨ ꯄꯃꯥꯟ ꯀꯀꯨꯡꯕꯣ ꯇꯦꯟꯔꯥꯡꯅ꯭ꯌꯣ ꯐꯨꯡꯖꯨ ꯖꯨꯗꯥꯎ ꯈꯥꯏꯖꯕꯃꯦ ꯊꯥꯏꯅꯥꯏꯒꯨ ꯇꯦꯟꯔꯥꯡꯒ ꯃꯗꯤꯟ ꯊ꯭ꯌꯨꯂꯦꯟꯕꯣ ꯍꯥꯏꯁꯤ ꯐꯨꯡꯋꯥꯡ ꯈꯥꯏꯕꯃꯦ ꯊꯥꯏꯅꯥꯏꯒꯨ ꯂꯠꯕꯝꯅ꯭ꯌꯨ ꯁꯥꯏ ꯀꯔꯤꯌꯔ ꯏꯟ ꯂꯥꯏꯕ꯭ꯔꯦꯔꯤ ꯑꯦꯟ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ꯁꯥꯏꯟꯁ ꯊꯥꯏꯅꯥꯏꯒꯨ ꯃꯗꯤꯟ ꯊ꯭ꯌꯨꯂꯦꯟꯕꯣꯒ ꯃꯨꯟꯁꯨꯟ ꯈꯥꯏꯄꯥꯎꯅ꯭ꯌꯨ ꯃꯅꯨ ꯀꯗꯤ ꯂꯨꯡꯕꯣ ꯅ꯭ꯌꯨ ꯃꯥꯏ ꯈꯗꯤ ꯂꯠꯄꯤ ꯈꯥꯏꯄꯥꯎꯅ꯭ꯌꯨ ꯁꯥꯏ ꯔꯤꯂꯤꯌꯨ ꯀꯨꯡ ꯂꯤꯌꯥꯡꯂꯤꯌꯨ ꯃꯔꯦꯟ ꯃꯥꯏ ꯔꯤꯁꯔꯆ ꯁ꯭ꯀꯣꯂꯔ ꯖꯦ ꯑꯥꯔ ꯑꯦꯐ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2: ꯊꯥꯏꯅꯥꯏ ꯃꯗꯤꯟ ꯊ꯭ꯌꯨ ꯈꯥꯏ ꯂꯦꯟꯖꯦꯟ ꯌꯨ ꯑꯂꯤꯒꯨ ꯁ꯭ꯇꯨꯗꯤꯑꯣꯒ ꯋꯥꯡ ꯈꯥꯏꯖꯤꯕꯝꯕꯣ ꯑꯂꯤ ꯁꯤ ꯉꯥꯄꯨꯏ ꯍꯥꯏꯁꯤ ꯀꯨꯡ ꯂꯤꯌꯥꯡꯂꯤ ꯃꯔꯦꯟ ꯃꯥꯏ ꯄꯥꯍꯥꯏ ꯇꯣꯏ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ꯌꯨ ꯖꯤ ꯁꯤ ꯅꯦꯠ ꯖꯦ ꯑꯥꯔ ꯑꯦꯐ ꯍꯪꯒ ꯔꯤꯁꯔꯆ ꯀꯝꯖꯨꯕꯝꯃꯦ ꯄꯣꯀꯣ ꯐꯤꯜ ꯅ꯭ꯌꯨ ꯁꯥꯏ

ꯅꯨꯡꯁꯤꯕꯅꯤꯗ ꯃꯇꯝꯗꯣ ꯊꯃꯣꯏꯒꯤ ꯌꯥꯋꯥ ꯄꯨꯝꯅꯃꯛ ꯆꯤꯊꯤ ꯃꯥꯒꯤ ꯈꯨꯠꯊꯥꯡꯗ ꯑꯏꯪ ꯀꯌꯥ ꯇꯨꯝꯗꯅ ꯋꯥꯈꯜꯒꯤ ꯆꯤꯡꯗꯣꯜ ꯀꯌꯥ ꯑꯔꯨꯕ ꯏꯔꯣꯜꯂꯨꯝ ꯀꯌꯥ ꯎꯃꯪ ꯀꯌꯥ ꯆꯠꯇꯨꯅ ꯅꯨꯡꯁꯤꯒꯤ ꯏꯔꯤꯛꯇꯅ ꯏꯖꯈꯤꯕ ꯃꯃꯜ ꯅꯥꯏꯗ꯭ꯔꯕ ꯋꯥꯍꯩꯁꯤꯡ ꯑꯗꯣ ꯍꯪꯖꯈꯤꯕ ꯋꯥꯍꯪ ꯀꯌꯥꯒꯤ ꯄꯥꯎꯈꯨꯝꯁꯨ ꯄꯤꯕꯤꯗ ꯅꯄꯥꯎ ꯑꯃꯇꯁꯨ ꯇꯥꯍꯟꯗ ꯀꯌꯥ ꯋꯥꯅ ꯂꯩꯔꯝꯒꯅꯤ ꯀꯌꯥꯃꯨꯛ ꯋꯥꯅ ꯈꯥꯡꯂꯝꯒꯅꯤ ꯊꯃꯣꯏ ꯀꯟꯕꯤ ꯅꯍꯥꯛꯅꯗꯤ ꯈꯪꯕꯤꯗ꯭ꯔꯕꯣꯏꯔꯦꯀꯣ ꯈꯨꯟꯖꯣꯏ ꯀꯨꯃꯥꯔ ꯑꯃꯗꯤ ꯗꯦꯕꯂꯥ ꯁꯔꯨꯡꯕꯝ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ꯒꯤ ꯔꯥꯖꯃꯅꯤ ꯈꯨꯟꯖꯥꯝꯕꯒꯤ ꯃꯌꯦꯛꯇ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ꯅ ꯁꯩꯔꯥꯡꯕ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ꯃꯩꯆꯥꯛ ꯃꯩꯆꯥꯛ ꯆꯤꯊꯤꯒꯤ ꯃꯄꯥꯎ ꯐꯪꯈꯤꯕ꯭ꯔꯥ ꯐꯪꯈꯤꯗꯕ꯭ꯔꯥ ꯍꯥꯏꯕꯗꯨ ꯏꯁꯩ ꯑꯁꯤ ꯇꯥꯔꯒ ꯈꯪꯃꯤꯟꯅꯔꯁꯤ꯫

ꯁꯛꯈꯪꯅꯗ꯭ꯔꯤꯉꯩ ꯅꯍꯥꯛꯄꯨ ꯎꯖꯈꯤ ꯑꯩꯅ ꯅꯣꯡꯃ ꯇꯥꯎꯖꯈꯤ ꯑꯩꯒꯤ ꯑꯣꯏꯕ ꯃꯪꯂꯥꯟꯒꯤ ꯇꯥꯏꯕꯪꯗ ꯈꯟꯖꯈꯤ ꯃꯤꯀꯨꯞꯇꯨꯗ ꯃꯪꯖꯔꯛꯄ ꯃꯪꯂꯥꯟꯁꯦ ꯃꯪ ꯐꯥꯎꯅꯔꯦ ꯏꯆꯤꯜꯁꯤꯅꯗꯤ ꯐꯣꯡꯉꯝꯗꯔꯦ ꯅꯨꯡꯁꯤ ꯃꯇꯧ ꯎꯕꯗ ꯏꯀꯥꯏ ꯊꯤꯔꯤꯕ ꯍꯥꯏꯕꯗꯨꯔꯥ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ꯑꯣꯂꯥꯡꯊꯥꯒꯤ ꯋꯥꯡꯃꯗꯁꯨ ꯁꯩꯁꯛꯂꯤꯕ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 ꯁꯩꯔꯦꯡꯕ ꯃꯅꯤ ꯃꯥꯏꯔꯦꯝꯕꯝ ꯁꯩꯔꯥꯡꯕ ꯖꯣꯏ ꯑꯃꯗꯤ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ꯃꯁꯥꯃꯛ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ꯝꯃꯤꯟꯅꯔꯁꯤ

那两天没塞边嘛，俺们的坑吧坑牛没可以熬红呐，一锅半个冷淡的，没不我们汤连来了吧，农业那高爬不多，还那么东印度的那边嘛，来来来来，六档不也的喜欢了不的不在的。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ꯅꯤꯄꯥ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ꯔꯦꯗꯤꯑꯣ ꯂꯤꯂꯥ ꯍꯦꯔꯥ ꯆꯟꯗ꯭ꯔ ꯑꯍꯥꯟꯕ ꯇꯥꯡꯀꯛ ꯑꯗꯨ ꯊꯥꯔꯛꯎ

ꯄꯨꯟꯁꯤ ꯑꯁꯤꯅ ꯌꯥꯀꯥꯏꯔꯛꯄ ꯃꯤꯀꯨꯞꯇ ꯂꯩꯀꯣꯜ ꯑꯃꯒꯤ ꯊꯣꯠꯂꯕ ꯂꯩꯔꯥꯡ ꯑꯃꯒꯨꯝ ꯂꯩꯁꯥ ꯇꯝꯂꯝꯃꯤ ꯃꯪꯂꯥꯟ ꯀꯌꯥꯒ ꯂꯣꯏꯅꯅ, ꯑꯗꯨꯕꯨ ꯈꯪꯍꯧꯗꯕ ꯑꯀꯟꯕ ꯅꯣꯡꯂꯩꯒꯤ ꯁꯥꯐꯨꯅ ꯍꯨꯝꯕꯤꯈꯤ ꯃꯥꯏꯀꯩ ꯈꯪꯗ ꯃꯆꯣꯏ ꯃꯆꯣꯏ ꯇꯥꯅ ꯁꯦꯠꯅꯈꯤ꯫ ꯁꯣꯔꯤ ꯁꯦꯟꯖꯝ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ꯅꯔꯦꯟꯗ꯭ꯔ ꯅꯤꯉꯣꯝꯕ ꯑꯃꯗꯤ ꯇꯣꯝꯕꯤꯔꯥꯖ ꯇꯨꯝꯈꯥꯝ ꯑꯅꯤꯒꯤ ꯃꯌꯦꯛꯇ ꯁꯣꯔꯤ ꯁꯦꯟꯖꯝ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ꯁꯥꯐꯨ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ꯔꯁꯤ꯫

0: ꯄꯥꯛ ꯊꯥꯗꯣꯛꯇꯨꯅ ꯆꯦꯟꯅꯈ꯭ꯔꯦ ꯃꯥꯏꯀꯩ ꯈꯨꯗꯤꯡ ꯑꯋꯥꯅ ꯇꯝꯊꯤꯅ ꯑꯣꯠꯄꯤꯕꯒꯤ ꯃꯤꯀꯞ ꯃꯤꯔꯥꯎ ꯈꯣꯜꯇꯅ ꯅꯤꯜꯂꯔꯦ
1: ꯄꯥꯊꯣꯛ ꯃꯩꯇꯩ ꯄꯥꯏ ꯆꯥ ꯂꯥꯟꯐꯥ ꯀꯌꯥꯕꯨ ꯈꯨꯄꯥꯛꯇ ꯌꯥꯏꯔꯤꯅ ꯂꯦꯡꯂꯒ ꯇꯝꯊꯤꯅ ꯑꯣꯠꯅꯩꯗꯨꯅ ꯑꯋꯥ ꯂꯩꯄꯥꯛꯇ ꯄꯨꯈ꯭ꯔꯦ ꯍꯥꯏꯅ ꯇꯥꯔꯦꯅꯦ ꯄꯥꯊꯣꯛ
0: ꯀꯔꯤ ꯑꯣ ꯏꯔꯩꯄꯥꯛ ꯏꯔꯝꯗꯝ ꯈꯨꯟꯗꯥꯛ ꯂꯥꯟꯁꯤꯔꯕ
1: ꯄꯥꯊꯣꯛ
0: ꯃꯤꯀꯞ ꯃꯤꯔꯥꯎ ꯈꯣꯜꯇꯅ ꯊꯜꯂꯕ ꯑꯩꯈꯣꯏ ꯑꯩꯈꯣꯏ ꯇꯨꯃꯤꯟꯅ ꯂꯩꯊꯣꯛꯄ ꯌꯥꯗ꯭ꯔꯦ ꯑꯩꯈꯣꯏ ꯂꯥꯟ ꯆꯪꯂꯁꯦ
1: ꯑꯆꯨꯝꯄꯅꯤ ꯄꯥꯊꯣꯛ ꯏꯃꯥ ꯂꯩꯄꯥꯛꯀꯤꯗꯃꯛ ꯊꯋꯥꯏꯅ ꯄꯣꯟꯊꯥ ꯄꯤꯒꯗꯕꯅꯤ
0: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ꯒꯤ ꯆꯤꯡꯃꯤ ꯇꯝꯃꯤ ꯄꯥꯊꯧ ꯁꯥ ꯑꯃ ꯂꯩꯔꯦ ꯑꯩꯈꯣꯏꯅ ꯁꯣꯏꯗꯅ ꯂꯥꯟ ꯃꯥꯏ ꯄꯥꯛꯀꯅꯤ ꯉꯁꯤꯒꯤꯗꯤ ꯋꯥꯔꯧ ꯁꯨꯃꯝ ꯁꯤꯜꯂꯛꯂꯕꯅꯤꯅ ꯃꯣꯡꯕ ꯏꯔꯥꯟ ꯌꯥꯏꯗ ꯍꯟꯅꯔꯁꯤ ꯍꯌꯦꯡ ꯏꯅꯨꯡ ꯉꯥꯟꯕꯗ ꯊꯧꯕꯥꯟ ꯇꯣꯝꯖꯤꯡꯗ ꯎꯅꯔꯁꯤꯀꯣ
1: ꯄꯥꯊꯧ
0: ꯏꯇꯥꯎ ꯑꯍꯥꯟꯕ ꯂꯥꯟꯖꯪ ꯊꯧꯕꯥꯟ ꯇꯣꯝꯖꯤꯡꯗ ꯍꯥꯟꯅ ꯂꯥꯝꯕꯟ ꯁꯥꯔꯒ ꯋꯥꯏꯊꯧ ꯁꯤꯡꯒꯣꯟꯅ ꯁꯥꯔꯤꯕ ꯌꯦꯛꯅꯕ ꯑꯋꯥꯒꯤ ꯂꯥꯝꯕꯟ ꯑꯁꯦ ꯊꯨꯒꯥꯏꯒꯗꯕꯅꯤ
1: ꯊꯨꯒꯥꯏꯒꯗꯕꯅꯤ ꯄꯥꯊꯧ ꯇꯨꯇꯤ ꯈꯣꯡꯗꯣꯏꯔꯁꯤ
0: ꯈꯣꯡꯗꯣꯏꯔꯁꯤ
1: ꯑꯣ ꯇꯨꯂꯣꯛꯄꯨ ꯁꯤꯕꯨ ꯑꯦ ꯉꯥꯏꯅꯦꯝ ꯀꯗꯥꯏ ꯆꯠꯀꯦꯔꯥ
2: ꯅꯨꯃꯤꯗꯥꯡ ꯋꯥꯏꯗ ꯂꯩꯁꯥꯅ ꯀꯣꯛꯇ ꯁꯝ ꯄꯨꯗꯨꯅ ꯂꯥꯛꯄꯗꯤ ꯏꯁꯤꯡ ꯁꯣꯛꯄ ꯂꯥꯛꯄ ꯃꯁꯥꯅ ꯑꯗꯨꯝ ꯇꯥꯕꯅꯤ ꯄꯨꯡ ꯑꯗꯨꯒꯅꯤ ꯄꯨꯡ ꯑꯝꯆꯨꯡ ꯅꯪꯕꯨ ꯑꯄꯥꯅ ꯉꯥꯏ ꯄꯤꯕꯅꯤ ꯍꯦꯛ ꯎꯕꯒ ꯂꯥꯛꯍꯜꯂꯨ ꯍꯥꯏꯗꯨꯅ ꯑꯩꯉꯣꯟꯗ ꯍꯥꯏꯔꯛꯄꯤꯕꯅꯦꯀꯣ
1: ꯑꯩꯍꯥꯛꯄꯨ ꯑꯄꯥꯅ ꯊꯤꯕꯤꯕꯥ
2: ꯊꯤꯍꯧꯕꯅꯤ ꯄ꯭ꯔꯞ ꯄ꯭ꯔꯞ ꯆꯠꯂꯣ ꯏꯄꯨꯡ ꯄ꯭ꯔꯞ ꯄ꯭ꯔꯞ ꯆꯠꯂꯨꯅꯤ ꯌꯨꯝꯗ
1: ꯑꯦ ꯏꯇꯥ ꯉꯥꯏꯅꯦꯝꯅ ꯍꯥꯏꯕꯤꯕꯁꯤ ꯌꯥꯕ꯭ꯔꯅꯤ ꯑꯩꯕꯨ ꯃꯐꯝ ꯑꯁꯤꯗꯒꯤꯀꯣ ꯊꯨꯅꯃꯛ ꯃꯥꯅ ꯆꯠꯄꯤꯕ ꯄꯥꯝꯕꯅꯤꯅꯦ
0: ꯏꯇꯥꯎ ꯏꯄꯥꯅ ꯀꯧꯕꯗꯤ ꯑꯔꯨꯕ ꯋꯥꯒꯤ ꯑꯣꯏꯔꯝꯒꯅꯤ ꯆꯠꯂꯣꯅꯦ ꯏꯇꯥꯎ
1: ꯉꯥꯏꯅꯦꯝꯅꯁꯨ ꯏꯇꯥꯎꯅꯁꯨ ꯑꯩꯕꯨ ꯊꯨꯅꯃꯛ ꯆꯠꯍꯟꯅꯤꯡꯕꯀꯣ ꯑꯦ ꯀꯨꯏꯔꯔꯣꯏꯇ ꯏꯆꯜꯇꯤꯀꯣ ꯂꯣꯏꯕꯤ ꯆꯤꯡ ꯂꯩꯕꯥꯛ ꯊꯥꯗꯣꯛꯇꯨꯅ ꯇꯝꯄꯥꯛ ꯂꯝꯇ ꯆꯠꯈꯤꯒꯗꯕ
2: ꯑꯥꯏ ꯑꯗꯨꯝꯅ ꯑꯣꯏꯗꯕ ꯉꯥꯡꯁꯅꯨ ꯏꯁꯤꯡ ꯎꯇꯣꯡꯁꯅꯨ ꯅꯈꯣꯏꯗꯣ ꯁꯤꯗꯥꯏꯗꯅꯤ
1: ꯏꯇꯥꯎ ꯉꯥꯏꯅꯦꯝꯁꯦ ꯅꯤꯡꯊꯦꯝ ꯁꯥꯟꯅ ꯀꯣꯅꯨꯡꯗꯀꯣ ꯊꯨꯅꯃꯛ ꯄꯨꯕꯤꯈꯣ ꯑꯦ ꯉꯥꯏꯅꯦꯝ ꯅꯪ ꯏꯇꯥꯎꯒ ꯋꯥꯔꯤ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ꯁꯥꯕꯤꯌꯨꯀꯣ ꯏꯄꯨꯡ ꯆꯠꯄꯤꯒꯦ ꯏꯄꯨꯡ ꯆꯠꯄꯤꯒꯦ
2: ꯉꯝꯁꯨꯡ ꯑꯥꯏ ꯉꯝꯁꯨꯡ ꯑꯉꯥꯎꯕ
0: ꯉꯝꯁꯨꯡꯕꯨ ꯑꯉꯥꯎꯕ ꯍꯥꯏꯒꯅꯨ ꯉꯥꯏꯅꯦꯝ ꯃꯍꯥꯛꯅ ꯍꯥꯏꯕ ꯋꯥ ꯆꯨꯝꯗꯔꯥ
2: ꯀꯔꯝꯅ ꯆꯨꯝꯕ꯭ꯔꯅꯤ ꯄꯨꯡ
0: ꯀꯔꯤꯒꯤ ꯆꯨꯝꯗꯅꯤ ꯆꯨꯝꯕꯨ ꯆꯨꯝꯗ꯭ꯔꯣ ꯑꯋꯥꯡꯕ ꯄꯥꯃꯦꯜꯗ ꯁꯥꯆꯕꯤ ꯆꯤꯡꯒꯤ ꯂꯩꯔꯥꯡ ꯑꯣꯏꯕꯤ ꯅꯍꯥꯛꯄꯨ ꯇꯝꯄꯥꯛꯂꯝꯒꯤ ꯄꯥꯈꯪꯅ ꯄꯥꯏ ꯃꯅꯨꯡꯒꯤ ꯌꯥꯋꯥꯕꯨ ꯐꯣꯡꯗꯣꯛꯆꯅꯤꯡꯕ ꯅꯤꯡꯑꯣꯜ ꯄꯨꯛꯅꯤꯡ ꯈꯪꯗꯕꯅ ꯉꯥꯡꯊꯣꯛꯁꯤ ꯂꯩꯇꯣꯜ ꯀꯤꯁꯤꯈꯤ ꯄꯥꯈꯪ ꯋꯥꯅ ꯈꯥꯡꯂꯛꯄ ꯀꯣꯔꯧ ꯁꯤꯡꯕꯨꯝ ꯌꯥꯝꯂꯛꯂꯦꯗꯣ
2: ꯇꯝꯄ ꯑꯣꯏꯕ ꯅꯔꯝꯆꯠ ꯅꯨꯁꯥ ꯂꯩꯕꯥꯛ ꯆꯥꯎꯕꯤꯒꯤ ꯅꯨꯡꯁꯤ ꯃꯥꯏꯊꯣꯡ ꯌꯥꯕꯤꯔꯣꯏꯗ꯭ꯔ ꯈꯜꯂꯨꯕꯗ ꯅꯤꯡꯑꯣꯜ ꯏꯅꯤꯡ ꯇꯝꯕ ꯉꯝꯖꯗ꯭ꯔꯦ
0: ꯉꯥꯏꯅꯦꯝ ꯅꯪꯒ ꯑꯩꯒ ꯅꯤꯡꯊꯦꯝ ꯁꯅꯥ ꯀꯣꯂꯨꯡꯗ ꯆꯠꯂꯒꯗꯕꯅꯤ ꯍꯥꯏꯕꯁꯤ ꯏꯇꯥꯎ ꯉꯝꯆꯨꯡꯅ ꯍꯥꯏꯕ ꯆꯨꯝꯗꯕꯔꯅꯤ
2: ꯅꯍꯥꯛꯇꯤ ꯀꯣꯏ ꯄꯨꯡ ꯅꯤꯡꯊꯦꯝ ꯁꯅꯥ ꯏ ꯃꯥꯡꯐꯗ꯭ꯔꯕ ꯂꯣꯏꯕꯤ ꯅꯥꯔꯛꯀꯤ ꯎꯔꯤꯅ ꯇꯝꯒꯤ ꯄꯥꯃꯦꯜꯗ ꯇꯥꯡꯖꯕ ꯌꯥꯔꯣꯏꯗ ꯑꯩ ꯏꯁꯤꯡ ꯈꯣꯡꯗ ꯆꯠꯄꯤꯒꯦ ꯄꯨꯡ
0: ꯉꯥꯏꯅꯦꯝ ꯃꯗꯨ ꯀꯅꯥꯅ ꯍꯥꯏ ꯍꯥꯏꯌꯨ
2: ꯆꯤꯡꯗ ꯇꯣꯡꯕꯤ ꯆꯤꯡꯃꯤ ꯅꯤꯡꯑꯣꯜ ꯑꯩꯕꯨ ꯅꯤꯡꯊꯦꯝ ꯁꯅꯥ ꯀꯣꯅꯨꯡꯗ ꯀꯔꯝꯅ ꯄꯨꯒꯗꯧꯔꯤꯕ ꯑꯣꯏꯊꯣꯛꯇ꯭ꯔꯕ ꯌꯥꯋꯥꯅꯤ ꯆꯠꯅꯕꯤꯒꯤ ꯆꯥꯎꯔꯕ ꯄꯜ ꯀꯔꯝꯅ ꯇꯔꯥꯏꯅ ꯂꯥꯟꯒꯅꯤ ꯄꯨꯡ
0: ꯉꯥꯏꯅꯦꯝ ꯑꯗꯨꯝꯅ ꯀꯔꯤꯒꯤ ꯇꯌꯥꯡ ꯇꯁꯣꯏ ꯈꯟꯕꯒꯦ ꯑꯩꯗꯤ ꯅꯤꯡꯊꯦꯝ ꯁꯅꯥ ꯀꯣꯅꯨꯡꯗ ꯆꯠꯂꯣꯏ ꯑꯩꯒꯤ ꯇꯥꯏꯕꯪ ꯃꯤꯀꯞ ꯊꯣꯛꯂꯛꯐꯝ ꯂꯣꯏꯕꯤ ꯆꯤꯡꯂꯩꯄꯥꯛ ꯑꯁꯦ ꯊꯥꯗꯣꯛꯇꯨꯅ ꯃꯐꯝ ꯀꯗꯥꯏꯗ ꯑꯃꯨꯛ ꯆꯠꯂꯨꯈꯤꯅꯤ ꯅꯤꯡꯊꯦꯝ ꯁꯅꯥ ꯀꯣꯅꯨꯡꯗ ꯑꯩ ꯑꯃꯨꯛ ꯍꯟꯅ ꯆꯠꯂꯣꯏꯅꯦ ꯉꯥꯏꯅꯦ
2: ꯏꯄꯨꯡ ꯀꯩꯒ ꯂꯣꯏꯅꯕ ꯏꯄꯥ ꯈꯨꯜꯂꯥꯛꯄꯒ ꯃꯩꯇꯩ ꯏꯃꯥꯒꯅ ꯎꯔꯒ ꯌꯥꯝꯅ ꯁꯥꯎꯏ ꯍꯥꯏ ꯏꯃꯥꯅ ꯎꯈ꯭ꯔꯕꯗꯤ ꯏꯀꯥꯏꯖꯩꯌꯦ ꯃꯥꯌꯣꯛꯅꯕ ꯉꯝꯂꯣꯏꯌꯦ ꯑꯩ ꯏꯁꯤꯡ ꯈꯣꯡꯗ ꯆꯠꯄꯤꯒꯦ ꯄꯨꯡ
0: ꯉꯥꯏꯅꯦꯝ ꯉꯥꯏꯅꯦꯝ ꯑꯝꯇ ꯉꯥꯏꯈꯨꯑꯣ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ꯗ ꯅꯍꯥꯁꯤꯡ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ꯀꯔꯤꯌꯔ ꯈꯟꯒꯅꯤ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ꯑꯦꯖꯨꯕ꯭ꯂꯁ ꯁ꯭ꯀꯤꯜꯁꯇ ꯀꯔꯤꯌꯔ ꯀꯣꯆ ꯑꯣꯏꯕꯤꯔꯤꯕ ꯔꯣꯁꯟ ꯈꯨꯃꯨꯛꯆ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ꯈꯤꯕꯤ ꯊꯧꯉꯝꯕꯤ ꯏ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ꯝꯄꯂꯤꯅ ꯂꯣꯡꯖꯝ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的，亲爱的那一幕，皮拉开的那，那他把亲爱的那，一人怕不敢跟你，可里的，但是阿西的坑本啊，哎我的一年，哈，你头一嘛啥他多一那，哎别没别嘛，破的靠的，把我面容扒的嘛，他妈当个妖人了不得。

你问我弄什么弄啥啊都没不偷你的钱干哪去偷你弄这个烟气没那么些的呢高年妈呢弄他的那个山了都忙什么的不能不偷你的啊没那么干的的高年妈给妈杀给妈那么的妈杀那么